0: 主题游园及交友活动，丰富园区入驻企业职工文化生活，为青年人才搭建互动交流桥梁。
1: 活动现场，中秋元素装点一新，暖意融融。园区入驻企业的职工们三五成群，兴致盎然。作为曹鄂江未来科创城的核心载体，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在做强科创孵化、产业培育主责主业的同时，持续打造有
2: 温红腰子奢润手部护理，搭配专属的按摩手法和按摩工具，15到30分钟，让您体验居家医美。这个秋天不妨约上朋友来到资生堂，把换季的所有肌肤问题一次性解决，轻松解锁一整个季节的透亮好状态。

0: 好的人品吧。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，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，讲诚信、讲真实的素质。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，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。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，要共享科研工作，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，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。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，科研的深度啊，或者速度啊，就会明显下降。
1: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
0: 对对，
1: 要。
0: 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。当然，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。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，什么方法啊，不会，你。

0: 东京就一定能找到简言吗？找到简言能解决什么问题？那简茂生怎么办？
1: 雨村组的人也不会放过他，我必须找到他。
0: 原来恋爱中的夏冬也会变得手足无措，智商下降。
1: 那原来的我会怎么做？
0: 你会留在上海应对请客，比去东京更有用。
1: 谢谢你的提醒。老方，找你有事儿。
2: 哎，老大，你这次太不够意思了，说走就走，出差就带简言把我们都扔下，我才是那个最需要出差的人呢。你知道苏珊她妈把我逼成什么样了吗？我天天猫在办公室里，连厕所都不敢去啊。你知道我上个星期的公检拖了多久没拿到手吗？你都知道，你就是不关心我，对我不好，心寒呢。
1: 说完了吗？
2: 你就拖了一个星期，不至于。
1: 后面还会有几个星期。
2: 什么意思？
1: 简言在东京，帮我找到他。
2: 都几天时间？
1: 找不到就一直找。这事关胡旭内部尽职调查，给你算工时的。
2: 我需要他之前在东京的住址、社会关系和活动范围。
1: 我马上发给你，你尽快动身。
2: 收据我都留着，回头能报销。

0: 秦客家里电脑的所有资料都在这里了。秦客威胁了简言，我动不了的。
1: 可你有权知道真相，你可以让简言他们放心。秦客电脑里那些监控视频我都删掉了。
0: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1: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那可是秦客用来威胁简言的证据。
0: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
1: 你无非又是想拿你那条什么理论来说服我，是吗？可是夏冬，钱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不能再顾着下去了。
0: 简茂生刺伤秦客的时候，苏三是情理者。如果说秦客要告发简茂生，你觉得苏三会站出来做伪证吗？绝对不会的。所以你删掉视频是多此一举。
1: 可你也要清楚一点，你想做君子，秦客呢？ 秦客不会因为你这君子就对你手下留情，我们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。我不想增加你的心理负担，你先要做的就是抓住真相，找到解决方案。
2: 成不成功，只要小烟回来，我的病就好了。他这次是出公差，有保密协议，所以不能跟你联系。放心吧，用不了几天，他就回来了。可是我的心脏不舒服呀，当年你出事的时候，我的心脏也是这么不舒服。
3: 别自己吓唬自己，凡事往好了想。
2: 对对对，我应该往好里想。过几天小燕回来了，我的身体就好了，对吧？

0: 夏东，我实在是对他忍无可忍了。哎，女士，你找谁呀？哎，千朵啊，千朵啊，千朵啊，千朵，林总在开会，你等一下。千朵这会儿更不方便。千朵，你在外面等一下。林总，这位，
1: 没关系，咱们今天会就开到这儿，去吧。
2: 好的，林总。
0: 林俊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让你陪我去我爸的别墅，不是为了让你黑他的电脑盗取他的账户的。你。

0: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拉帮结派，把我们俩给拉帮下风，是不是？要不是今天小卡站出来，你和夏……
1: 你既然知道了，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解释一下？
2: 我先来这不是跟你谈论这个的。
1: 那你想谈什么？
2: 你口口声声说
3: 搜肉又很细嫩，然后那个金。

0: 想答题。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？
1: 孔明妙计退司马，诸葛亮啊。
2: 哎，对了对了，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
3: 赵云赵子龙。
2: 又对了，苦肉计的那个
3: 周瑜打黄盖。
0: 你懂得可真多啊。
4: 少玩游戏多读书，书里的知识可多了。
5: 读书起智慧。

项于发展大会。日前，春晖顺源美术馆重磅推出“永葆春晖”书画特展，以书画为美，以文脉为魂，全方位展现春晖中学百年美育底蕴与人文风骨。春晖中学深耕百年，是近代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，更是浙东文育荟萃的热土。首任校长金亨仪精通诗书画印，其发起的韩志友社曾邀约何香凝、王宾虹、张大千、陈树人等书画名家齐聚白马湖畔，以笔墨书家国情怀，在岁月沉浮中积淀了深厚的艺术底蕴，书写了春晖璀璨的艺术篇章。本次特展精心甄选200余件精品佳作、名家题词及珍贵文史资料，分四大展厅有序展出，内容丰富，层次多元。展览既有金亨仪、朱自清等先贤的汉墨遗珍，与浙江医师珍贵

0: 旅游出行好心情，遵守秩序讲文明，
1: 有序排队不怕等，随身垃圾不乱扔，垃圾污染危害大，保护环境靠大家，
2: 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。
3: 儿童皮肤娇嫩，
4: 妈妈
3: 护肤选择很重要，小金盾来告诉你吧。
5: 看，小金盾，
3: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，我的作用是
6: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。
7: 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，那有机会。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残疆学者，从美国回来。
8: 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？
9: 孔明妙计，退司马，诸葛亮啊。
8: 哎，对了对了，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
10: 赵云赵子龙。
8: 又对了，苦肉计的那个
10: 周瑜打黄盖。
11: 你懂得可真多啊。
12: 少玩游戏多读书，书里的知识可多了。
13: 读书起智慧，游戏悟沉迷。
6: 注意看，
14: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？
6: 好奇
15: 啊，这说的就是他吧。
6: 围观，
16: 你别走啊，回复一下啊。
6: 诋毁，审判，随口说说，编造谣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？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请对你的言论负责，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。
17: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，
18: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，
19: 做自己就好了。
20: 大家一起帮忙，全国力量大。
6: 看，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？抵制网络暴力，倡导网络文明。
21: 宝宝吃饱了吗？
22: 吃饱啦。

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，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，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。当我会走路的时候，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。当我读高中的时候，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。当我找工作的时候，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。当我谈对象的时候，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。

妈，结婚后他会说，等帮你把小孩带大，我就放心了。在妈妈的眼中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，但有一天，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，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。

0: 嫂子，俺还想跟您再谈谈。
1: 俺没空。
0: 嫂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
1: 俺要去娘娘庙，俺去还愿，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，顺便给你、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，行了吧？
0: 嫂子，非要现在去吗？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？
1: 俺许了日子的，就得今天还。
2: 嫂子，嫂子，俺在屋里都听见了，去娘娘庙是吧？俺最喜欢去娘娘庙了，过年庙会俺姐还带俺去了。
1: 你这还怀着呢？那山路多颠呐，回头马车里头再磕了碰了的，你要你嫂子的命啊！听话，在家里好好躺着啊，嫂子给你带好吃的。
0: 嫂子，
1: 你在家好好照顾苏苏，走。哎。
3: 你先在屋里好好歇着啊，俺出去一趟。
4: 为啥去娘娘庙也不带俺啊？太过分了！这么好的天气都往出跑。
5: 俺别在这里算了。

0: 快点，快点，飞走了！飞走了！
1: 真是动了春气啊，这孩子们都。

0: 哎，几位，那个咱今天先回吧，啊，东家该歇了
1: 啊。哎，东家，
2: 快快看看，哎呀，累死俺了！咱家的祖地文书，用电。

0: 有奖答题，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？
1: 孔明妙计退司马，诸葛亮啊。哎
2: 呀，我横竖拦着不让种啊。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，好家伙，不让俺要。你要干什么？
3: 哎呀，你闻吧。
4: 闻啥？这老土有啥好的？
5: 谢谢奶奶，
0: 拿着回去吃。
6: 散了吧，
5: 走
6: 吧，
5: 不是了，那走吧，开刀去。
6: 好啊，你个死孩子，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，你让闺女老娘

0: 哥，你可真棒！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，就这一会儿，帮出五个大洋去。
1: 坐下，歇会儿。
0: 这你写的吧？
1: 嫂子，个事儿啊，咋赶上这么个世道？哎呦！ 没事，咱大舅有福，再有那老天牛保佑着你。大舅，俺的大舅，
2: 干奶奶。

0: 就这天天往咱家跑，咱受了受不了啊！哎呦，这不是癞蛤蟆没毛，随根儿了吗？他们说啥事儿没有。姐，你咋不早说鸡蛋分几仁呢？
1: 啥你的我的，就一个鸡蛋。
0: 哎呀，老人家就这样，日子过得一直细作，不用在意。
2: 来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又欺负我，又欺负了！哟，我孙子的蛋呢？孙子的蛋呢？哎呦，这院墙是咋了？秀秀啊，在家不？俺来接苏苏了。

0: 的重要阵地，更是浙东文育荟萃的热土。首任校长金亨仪精通诗书画印，其发起的韩之友社曾邀约何香凝、王宾虹、张大千、陈树人等书画名家齐聚白马湖畔，以笔墨书家国情怀、各界贤达永葆春晖的殷切期许，让百年教育理想与艺术精神在此交融升华。参观者对此次展览赞不绝口。
1: 对，这是给我们这个春晖中学的这个发展的经历也好，包括是文化底蕴也好，都有相当大的关联，这个蛮好的。之后可能还会来，带我小孩也都到时候也会来这里学习。
2: 这种就很有价值，很有那种那种珍贵的东西在里面。
3: 方的人们一起见证古与今的繁华。

0: 位于郑州经开区的郑州鹿港，每天下午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。拼箱部的负责人孟康平正在检查即将发出的货物。
1: 是16号班列的，今天需要尽快完成装箱，装箱跟进站的需要。去往德国汉堡的这个班列，然后我们今天16号班列需要在这个14号全部完成这个装箱，包括进站工作、报关、装车、发运。
2: 就是我们这个班列是以郑州为起点，覆盖了这个离郑州15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省市，1/4的国土，10亿以上的人口。我们班列能直达到的就是像中亚、东盟，包括欧盟、俄罗斯。中亚主要到的是塔什干跟阿拉木图，东盟主要是到了河内。
3: 一带一路建设呢，实际上对黄河流域来讲，是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战略机遇。这个伴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西部这个陆海新通道的建设，它的这个交通秋季条件呢，还是会得到这个明显改善的。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话，那么对于我们平衡我们国家的这个南北方这种经济，实际上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支撑的。
0: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，郑州要跃升为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和重要的国际物流节点，仅凭地理优势是难以胜任的。现代化、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物流才是硬实力。

0: 年一度的年终大促销即将开启，无数消费者将在瞬间同时下单。坐落在郑州经济开发区的现代化智能电商物流园正面临着新的考验。为应对年终最繁忙的销售季，自动矩阵区三条高速自动矩阵全部启动，每小时可以处理5500单包裹。
1: 客户在 APP 下完订单之后，他会直接下发到我们的一个大数据库，然后指派给我们离客户最近的一个司机舱，然后由我们舱的这个AGV 的小车5G的一个信号进行一个接收，它这个接收器接收之后会自主下发给小车，那么小车在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会自主去搬运，然后进行一个发货。那你们日常出勤一天能多少人？所有的设备是利用是极致的，只有这样你的整体全天24小时的产能才能出来，不然的话你整体产能可能会受到一部分影响。我们这个仓的话就称为货到人的一种拣选模式，就是打破了常规 AGV 小车的话，它代替了这种人工拣选，避免了这种常规仓的一个操作中的一个疲劳度，它可以24小时的一个作业实现一个最大化产能。
0: 智能化自动化是现代物流的主要特征，借助算法，借助人工智能，物流的效率能达到极致。
1: 然后我们今年的话也是计划挑战这个整体全天出库12万件，那么对比就是去年

0: 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。观众朋友们，再见。
1: 顺水长流，润水之泽。强库固堤，护水安澜。幸福河湖，人水和谐。节水护水，从我做起。兴水之力，除水之害。

0: 比预想的要疼，快撑不住了。瑞士那边虽是朋友吧，不用担保，也不用写借条。了解，我也相信他。人生能够得意知己，这过程我们都有录音记录，还有那600万美金的现金流。
1: 以及经手人的口供，总之总够了。是你的主意还是杰森的？啊？你们俩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？是你们把 TSE 和鱼子奴搅在一起，要把马修的脏水泼到我身上？啊？啊？
2: 你，徐存祖的那个账户名 ，SW， Tamer Winter，
0: 夏冬。瑞士那边苏三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只要你认罪，让局长把资料交给杰森，你就可以去瑞士。 但是，包括你在内的所有涉案嫌疑人，包括
2: TSE、欧讯，还有阿尔法的主要负责人，都要接受问责，部分人员会被起诉。然后呢？啊？然后，你们当我死了以后，嘲笑我，讽刺我，把我过去的坏事蠢事全都揭露出来，让我的女儿。
0: 和朋友，让他们厌恶我、憎恨我，啊！秀香，秀香，秀香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你要承认法律的威严，给自己留点尊严吧。
3: You have to tell me why his disease just got worse.

0: 换一条，换一条。哎呀，镜头太隆重了吧？今天场合正好呀，隆重没毛病。
1: 哦，你喜欢就行。
2: 你干什么呢？
3: 磨蹭什么呢？快下来吃饭。
1: 迟到啦！
3: 就在这儿看吧。
1: 我不想在这儿看电影。

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，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。水寄付万物以生机，水童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，腾挪或是静息。高原人相信

0: 近嘛，追上来之后，我们现在这样变化也挺大。现在我们靠种子作物，种着狗子，那个收入也比较可观嘛。一亩地上就是五森林，
1: 二是温头，就是有扣鸡、扣鸭、扣肉这种老菜，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的感觉。
2: 桌上的菜色是这场相聚的缩影，老底子的扣鸡扣肉与年轻人爱吃的甜品新潮创意
3: 不能丢，新喜悦也得融进来，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顿饭，这就是。

0: 然后好吃的就是没结婚的摇娃子，相当于就干摇。
1: 干娃子。
2: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，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。
3: 煮完之后它有这个香料味在里面，再烤的话就不会特别焦，然后配上这皮鸭子的话都比较解腻。
2: 同样配方的卤料，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。
4: 因为牛蹄大，比较熟的慢，反正先卤它，一般卤上7个小时左右吧。再加上牛蹄它
2: 酣畅淋漓的劲头，与好友举杯划拳，笑声与欢呼交织，将夜晚

0: 文化底蕴也好，都有相当大的关联，这个蛮好的。之后可能还会来，带我小孩也都到时候也会来这里学习。
1: 这种就很有价值，很有那种，那种珍贵的东西在里面。因为你
2: 消费去享好生活，商都新世界。
3: 今天来汤浦镇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一口圆圆的中秋月饼。为什么会来汤浦镇呢？因为这里原来是上虞老的食品厂所在地，这里呢做糕点是传了好几代人，现在呢镇上还藏着好几家老作坊，让我们来一次吃个明白吧。
4: 欢迎来到资生堂，今天就由我带大家沉浸式的逛完整家门店，帮您把护肤的化妆彩妆整得明明白白。